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7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7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你们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

0: 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1: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两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2: 将来第三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端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和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1: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的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3: 那么邮轮工程物量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它的能力提升了，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1: 而在邮轮运营端，2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2: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曾经是年轻人外流的贫困村，而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巨大的蜕变源自该村所拥有的查干湖湿地丰富旅游资源的地理优势，与流传千年的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宝藏的邂逅。当二者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指尖翻飞间，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加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
1: 你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2: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块有。
1: 对对，
3: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4: 这幅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3: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5: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3: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6: 30、40岁这样式的，出大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像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3: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7: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前郭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3: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8: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10块8块的、50、60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3: 面对冷遇，村委会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画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坊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8: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连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3: 与此同时，前郭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郭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9: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3: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6: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中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心里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呢，忙还不正事。
3: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五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5: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3: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10: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茶干湖那个茶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的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3: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7: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3: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仲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在福建省福州市静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正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就为您讲述黄文正与刘幼堂的花市传奇。
6: 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这样的美好。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处秘境黄文仲茶花园。踏进园中，几株形态奇绝的珍稀山茶会立刻打破你对山茶花的传统印象。虽然单朵花型不大，但胜在繁密茂盛，单单一株呢就成了一片夺目的花海。桃红色的花瓣如云霞倾泻，层层叠叠，开得肆意又热烈。这几株被大家叫做茶花柱或万朵花的山茶，平均能够长到7米高。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4月，长达半年的时期里，没人能数得清它究竟绽放了多少朵。说到和茶花的缘分，黄文仲老先生说：“
7: 我是四川人，是工作的需要来昆明的。第一次看茶花，哎呀，这个茶花真是美极了，非常美，非常壮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茶花，你就不想走。” 30年前就开始来学习种茶花。
6: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黄老和昆明的缘分始于1965年。那年23岁的他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昆明，一脚踏进了春城花的世界，从小爱花的心瞬间便醉了。黄文仲老先生说，
7: 他以前是个中医，来学种茶花这个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从头学习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那么这些就是他的特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云上瑶琴、云上紫葵、云上桃夭这么3个品种获得了国家的品种授权，有了知识产权。2025年年底，我们又向国家申报了10个我们新培育出来的云南茶花品种，全国只有20个山茶树的新品种，而我们公司呢就占了10个品种。昆明这么好的气候，在种茶花就在昆明种嘛。
6: 一九

0: 1995年办理病退后的黄文仲用自己的个人收入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租下了207亩的荒坡荒地，次年就开始在这儿种茶花。黄老当时就想啊，很多人都说茶花好看不好栽，太娇气了，治病救人比栽花难多了，我都能干好，这又怎么不行呢？抱着这样的念头，这位中医医生拿起了锄头、水管和钉耙。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0000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30多年来，黄文仲一路探索、引进、驯化、扩繁，收集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他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他的茶花还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春茶花展上拿了金奖。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最终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蔡燕飞说，
1: 黄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样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种的一个天然的种子资源库，那我们就成自己做杂交。
0: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黄老说，
2: 但是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啊，不是吹竿见影啊，没耐心搞不成。
0: 来到2026年，这位耄耋老人拄着拐杖，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亲自浇水除草，但他的茶花梦却越来越清晰。他搞起了茶花矮化培育，想让小臂长短的茶花小苗走进千家万户。他说，我想让昆明人只用花200-300元就能在阳台或飘窗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名贵茶花园。在他看来，云南茶花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得中西融合，引入外国茶花的抗病性和易繁育优势，补上本土茶花育种的短板，让这朵昆明的市花能够真正的亲民起来。云南栽培山茶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在明代就号称云南山茶甲天下。如今云南山茶的品种逾百种，在云南最著名的山茶有安宁官庄清泰庵的9心18瓣、盘龙寺的松子林和狮子头、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腾冲的红花油茶，以及普洱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茶树王。而在昆明，除了黄文仲老先生的茶园，昆明植物园东园有一片约2公顷的茶花园，这片园子和刘幼堂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刘幼堂老先生与昆明植物园山茶花的渊源非常深，可以说没有刘幼堂，就没有今天昆明植物园成为国际杰出茶园的根基。刘幼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开明人士、官员、实业家，更是一位痴迷于园艺的茶花大家。早在解放前，他在昆明北郊瓦窑村的花园就已闻名一方，收集了大量珍稀的云南山茶品种。上世纪4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余德俊在撰写第一本全英文《云南茶花谱》时，书中绝大部分的活材料和栽培技术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1950年，刘幼堂先生捐出了62个品种、6126盆山茶花，直接给昆明植物园的茶花园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到了1951年2月，他再次捐出了4208株各类山茶属植物，这些捐赠至今仍是园中的镇园之宝。这份清册里不只有花儿，更是一个园丁的全部心血。除了花木，包括房产、土地、药品、器物、书籍，甚至锅碗瓢盆，他都悉数捐赠。他的女儿刘和森老师回忆道，
3: 花那么美，给大家带来多大的享受啊！但是我又想起我爸爸的一生，真的是跌宕起伏。虽然他那个时候有钱了，就想着这个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拼命的买茶花，但是对自己的吃的穿的那是再随便不过，再简朴不过了。他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儿，赚了多少钱，他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套西服。他说买一套西服要几百大洋，几百大洋我可以买茶花买多少盆啊。他平时吃的特别特别节省，只有买茶花的时候，他说这个茶花买来是有生命的，你这个衣服穿来是给别人看的，穿那么好干嘛？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栽了好几千茶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些花上。
0: 作为对他贡献的认可与回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 昆明工作站，也就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正式的聘请刘幼堂先生为技正，他也因此在国家专业科研机构继续从事茶花研究与栽培。他一直在园里研究茶花，真正的实现了人园合一。虽然刘幼堂先生已经离去，虽然他生前历经坎坷，但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感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茶花专家王仲朗说：“
4: 因为它是我们茶花的起始嘛，那些茶花的苗就是作为我们植物园的开端，因为它是最早开花，所以我们就想它也是最早捐献茶花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一棵开花最早的品种来命名这个。”
0: 王教授提到的这棵茶花品种叫做幼堂春秀。今天的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昆明植物园茶花园的奠基人，而昆明人与茶花的缘分早已经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不论是云南山茶花15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史，还是1983年云南山茶花被定为昆明市市花，又或是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和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为现在留下的花开盛景，都让昆明人对茶花的喜爱绵绵不绝，始终热烈。圆通山公园、翠湖公园、黑龙潭公园，每年冬春时节，这些地方的茶花竞相绽放，红的热烈，白的清雅，粉的娇柔。茶花园里的淡淡花香，是两位种花老人的梦想与情怀，是昆明人的生活态度，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时光注脚。如果您有空，不妨去卧云山看看黄文仲老先生的茶花，或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去昆明植物园的茶树下坐一坐，风穿过花瓣的时候，你会听见这座城市与茶花的故事还在继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随福建台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去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九峰村，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犹如天然氧吧，被人们称作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节目最后，让我们到福建福州九峰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里，一起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和美好。
7: 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苍翠欲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这里山水相生，植被相连。这里便是福建福州晋安区寿山乡九峰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的众多文人墨客曾经游历九峰村，清代田园诗人魏杰编撰的《九峰志》中收录了上百首咏赞九峰美景的诗篇。福州市晋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恒之：
8: 九峰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当属九峰寺最为出名。九峰寺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由中央王朝冠以镇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7: 九峰寺及其周边不乏银杏、红豆杉、罗汉松等古树名木，它们成为活的文物，见证着千年古刹的变迁。
8: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 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多年前，九峰媳妇刘文怡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刚一进村，她就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枕山望月，揽溪听竹，云边坐看长流水，刘文怡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且她也想给孩子一个可以回望的故乡，于是她决定在九峰村创办民宿。刘文怡说，回到九峰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埋藏于心的乡土情怀。随着孩子陆续上大学，空闲时间多了，看到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刘文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回九峰村开民宿。刘文怡远在美国的儿子还为民宿起了个名字，枕山溪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象。
9: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圈比如乡圈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7: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下山只有一条机耕路，村民又叫它蹦蹦路，坐车从九峰村一路颠簸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山里没有出路，村里人纷纷下山谋生，一栋栋无人照料的老屋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渐渐荒芜。转机出现在2018年，这一年九峰村被纳入福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静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他量身打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里和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小时，九峰村也摘掉了偏远闭塞的帽子，很快成为了福州市民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珍：
10: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前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7: 优越的山水格局和传统村居底色，也让九峰村成为福州版九寨沟和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九峰村的推介越来越多，小桥流水、老屋古树、鹅卵石古堤坝、南阳溪大峡谷、吊月溪野人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步助推着九峰村成为网红村。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不少在外闯荡的九峰村民陆续回到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
11: 我也是20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啊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拌面一碗都没地方吃的。然后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到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7: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九峰村也大力抓好农业产业。说起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负责人吕淡林很是自豪
12: 说，我们还种植了一片的名特优水果，叫牛卵坨，又叫八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九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7: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村中古迹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老旧屋舍进行翻修。同时，村里号召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模式，开展过度捕捞整治行动，溪流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吕旦林：
12: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说一些公园之类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单单这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十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的还可以。
7: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峰村，得益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村民有了致富的门路，九峰村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吕大林对此感慨不已。
12: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四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0000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八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八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中国多地楼市新政五一实施，带热房地产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中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8: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9: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8: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10: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8: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10: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

0: 等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1: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0: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2: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3: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4: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5: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4: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2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6: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4: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五月一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7: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看到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持续向上。从消费市场来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幅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6年五一

0: 假期5月1号到5月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达7.85万亿元。与2025年五一假期相比，今年交易笔数增长23.45%，交易金额增长2.74%。这充分显示出人气旺带动消费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展现出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在旅游模式方面，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更追求沉浸式体验。宝藏小城连锁游逐渐兴起，主题公园及度假村旅游也备受青睐，体现了旅游模式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方向转型。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入境旅游产品预订量不断增长，非传统入境游的目的地客流量增加，部分客源国入境人次也明显增多。为了促进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发展，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消费刺激政策上，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补贴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不仅促进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激发了市场的消费潜力。对于旅游行业，各地政府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如景区门票打折、免票等，吸引了更多游客出行。在入境旅游方面，简化签证流程、优化通关服务等政策，为境外游客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类文化旅游活动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旅游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繁荣发展。以上一系列数据还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消费模式的多元化推动了服务业实现显著增长。同时，政策的发力、各类活动的加持以及精细化的服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驱动流量向流量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文旅市场的蓬勃发展。总之，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势和旅游市场的新动能。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3: 云南保山是世界小粒咖啡黄金种植带。17年前，一名大学生用1000多元积蓄开网店，把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种，拿下31项专利，让精品咖啡最佳风味期从40天延长到18个月。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走进来自云南的青年创业者杨竹，看他如何通过一杯咖啡让世界品味云南。
4: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粒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粒咖啡浓而不苦，咸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 为什么不卖？

0: 们家乡的小绿咖啡呢，没想到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要提升品质就必须要从种植的源头做起。于是我带着团队与云南省农科院热金所共同合作，选育出了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精品小绿咖啡品种云咖一号，它达到了国际精品咖啡的顶尖水准。
1: 随着订单爆发式增长，杨竹意识到必须要扩大产能，随后几年时间里，在国家代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银行1亿元的授信额度帮助下，陆续建设投产了第二和第三个工厂，有效缓解了工厂建设、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缺难题。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派出1对1的企业特派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0: 从最初的300来平米的咖啡简易加工厂，到我们的第三个智慧化工厂，面积扩大了100多倍，现在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我们从咖啡豆的筛选、烘焙、分装等等的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生产。现在我们的核心生产线呢，也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2: 那么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一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是第一家去研发并投入使用了用 X 光去筛选我们咖啡豆瑕疵率。它相比以前人工筛选呢，它的瑕疵筛选率超过了99%以上。它相比我们以前人工要超过200个人，它的挑选能力非常强大。
0: 现在呢，我们也不断加大这个科研投入，从源头的品种培育到加工技术的攻关，我们申请了31项专利，可以说每一项专利的突破都是在改变云南咖啡在世界精品咖啡版图上的位置。云南咖啡的面积和产量呢，是占到世界的2%左右，在2020年到2025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中咖销售规模呢，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2.7亿元，增长了20多倍。未来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地扩大云咖一号的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咖农加入精品咖啡的种植行列，让中国的精品咖啡品牌享誉世界。
3: 传统书院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与教育的殿堂，更是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4: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走进传统书院，了解一下其中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蕴蓄。
5: 在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去到传统书院感受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阅读文化，成为了一些人的过节选择。书院始创于唐代，其功能从早期的官方典籍整理逐步演变为兼具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人才的重要任务。据史料记载，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首个重要的纲领性学规由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钦定，不仅奠定了书院立德树人的根基，更勾勒出古人学思用贯通的阅读范式。
6: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首先要求读书人呢，饱读儒家经典，然后通过提问、思考、辩论的方式明白弄通其中的道理，最后付诸笃行。
5: 传统书院历经千余年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承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我们广为熟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操守，就是由范仲淹在河南应天书院时所倡导的，由此使得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7: 那时他主持书院，每与学子谈论天下大事，都全情投入，慷慨陈词，由此将读书人关怀家国、担当使命的精神凝练为明确的修身准则，成为后世世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
5: 据相关统计，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7000余所，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
6: 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 著名的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一等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00-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
5: 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沉浸式活动让阅读从静变动。
8: 在使用中的传统书院，湖南大学阅读书院组建了跨校跨学科的师生团队，如今有了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对古文献进行文本的识读、关键词抓取和内容的梳理概括。有了这些技术的加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绽放出更加绚烂、更加迷人的光彩。
9: 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1: 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22: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3: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1: 我同意八千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2: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22: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防务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21: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22: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12: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23: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2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24: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22: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
25: 环球华人。
22: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21: 6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22: 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21: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26: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1: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0: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

0: 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1: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2: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1: 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0: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E-3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是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3: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 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4: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0: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2: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 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1: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0: 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五号十八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是面对未来的，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当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教育的效果，只有等孩子长大之后才能检验教育的成果。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教育的当下就毫无参考借鉴的依据呢？也并非如此。就如同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能够不断地向未来和未知发展，也就因为可以以史为鉴，镜鉴的鉴。那么为什么人类能够有这种镜鉴的功能，而动物就没有办法记住自己的历史，从而不断进步呢？在研究人的早期发展时，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人类在幼年时期所具有的如镜子般的功能。在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将之称为镜像期。那么这个镜像期是什么时候最明显，作用最强，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三节《镜像期假说》，播讲时代。
8: 镜像期假说。前面我们探讨了生理遗传和社会遗传，那么社会遗传是否也同生理遗传相似，有一个时间界限？正如生理遗传是在十月怀胎里完成的那样，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认为这个时间界限是在人生的头三年。我们知道，人的大脑的组成包括脑干、旧皮质、新皮质等部分，人一出生最先成熟的便是脑干，紧接着发育的便是旧皮质，而镜像期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旧皮质发育时的特征。由于新皮质占大脑的85%，越到后来新皮质的功能越强大，旧皮质吸收新事物的能力越受限制，但新皮质是同旧皮质协调行动的。镜像期正是在新皮质还没完全发挥作用时，旧皮质所显示出来的功能。据试验，6岁之前的幼儿对视觉信息的摄入量最大，其次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和动觉信息。6岁之前是孩子对视听信息最敏感、吸收力最强、需求最旺盛的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眼睛、耳朵、鼻子等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作为发展大脑的材料，这个时期尚不能对所感受到的材料进行加工，即类似于摄像机和录音机，因此孩子都是对物体整个的接受下来，而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身上的器官仅仅是大脑的一个观察窗口，他们感受到的信息必须经过大脑的筛选加工，感官的作用便让位于大脑的判断，这样感性训练便被理性训练所代替，镜像时期便被大脑时期所代替。 能说明这种镜像期的，便是儿童中广泛存在的遗觉像，遗留的遗。遗觉像是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异常鲜明的表象，遗留在脑海中，并且可以对表象继续进行观察。如让一个孩子观察一幅充满细节的图画几十秒钟，把画拿走以后，儿童仍能在摆图画的地方看见这幅图画的形象，甚至能把这幅图的细节描述出来。这种特性对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来说非常重要。一些画家的遗觉像极为发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十几岁的时候到一座大教堂游玩，被琳琅满目的壁画所吸引，回家后将整个画面默画下来，不仅物像的轮廓比例、细节点缀酷似原著，甚至连色彩明暗差别也都非常逼真。与视觉遗觉像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听觉方面的遗觉像，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同达芬奇相媲美。1770年，15岁的莫扎特抵达罗马时，正逢罗马庆祝圣周，教皇亲临西斯廷教堂，并主持为世界末日祈求怜悯的祈祷。该教堂有一首著名的九声部合唱曲《阿勒格利》，这支曲子除了每年在圣周里在该教堂演唱外，其余时间及其他教堂都严禁演唱，任何人不得将曲谱传抄于外。但莫扎特听了一遍，回家之后即将全曲默写下来，竟在几天后的音乐会上自弹自唱了这首怜悯曲，结果引起听众的极度恐慌，既为莫扎特的天才倾倒，又为他闯了大祸而恐惧。结果爱才的教皇不仅没有谴责他，反而授予了他黄金马刺十字勋章。可惜的是，这种遗觉像在儿童中普遍存在，但如果不努力保持，到成年便消失殆尽。目前我们人类对此认识还仅仅局限于敏感期，其实敏感期仅仅是镜像期的一部分。动物之所以敏感期极短，原因就在于这种镜像期极短，可接受影响的部分小，而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这镜像期较长。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甜果，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教育能量的时期，一旦错过，人将不成为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甚至人将不成为人。狼孩便是最好的例证。再如味觉，苏轼儿时其母程夫人让他兄弟二人日享三白，即每天所吃的饭菜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因为这三样都是白色的，故称三白。苏轼为官后同友人谈起这三白饭是世上最好的饭菜，其友刘公富不信，故意请苏轼吃三白饭，没想到苏轼果真津津有味地将这三白饭吃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当然无从考证，但这种情况却是真实的。我儿时生活在安徽枞阳的外婆家，该县极贫，常年只能吃红薯和稀饭，现在农村中也极少有人吃这种食物，而将它当作饲料喂猪。但每年红薯上市时，我几乎餐餐不断此佳品，红薯对我来说百吃不厌，不亚于苏轼的三白饭。这种镜像期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像过了敏感期一样，是很难再重新把握的。例如，就像很多人在小时候接受了特定的方言，从而终生难改。正所谓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这些特征就固定下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长子、次子、幼子的性格中看得更清楚。一般说来，长子比较保守拘谨，受到长辈的喜欢，次子较多反抗的成分，而幼子则较有创造性。在《史记》中记载的下面这个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性格特点。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在定陶处隐居下来，自号为陶朱公。由于范蠡善于经营，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可就在这时，他二儿子因为杀人被囚在楚国，于是他准备派小儿子带上黄金去解救。这时大儿子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解救， 否则便是父亲认为他不贤明，不得已

0: 只好派大儿子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大带着老二的尸体回来了，母亲和乡亲们都很悲伤，唯独陶朱公独自好笑。他把家人叫到一起说，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有如此结局的，老大不是不爱他弟弟，但他总是舍不得金钱，这是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和我一起经历了谋生的艰难困苦，所以舍不得抛弃钱财。假使让小儿子去，结局就不同了，因为他生下来就看见我很富有，过着阔裕的生活，不懂得积累钱财的艰辛，所以能舍弃财物。可见陶朱公非常了解这三个儿子从小养成的不同性格，之所以有这些区别，正在于儿时环境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绝不是父母的镜子，而仅仅是父母某一时期的镜子。这一现象正说明不同的人生头几年给孩子的影响是不同的。正所谓一母生十子，十子各不同。
1: 别的不说，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是小时候镜像期留在人的身上最强烈的印记，要改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让孩子从小学外语的原因，就是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学到标准的发音。那么孩子小时候学的东西就一定牢固吗？有一些小时候很牢固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发现随着长大又会消失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四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模范的范，样式的式。
0: 前面我们探讨过，婴幼儿是一个大量摄入周围环境信息的时期，我称之为镜像期，镜子的镜，摄像的像。那么在镜像期里，婴孩是通过什么渠道来不断获取、巩固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呢？答案是模仿。对于动物来说，它们是通过简单条件作用而学习的，但是人却不同。研究人员曾对出生还不到一小时的新生儿进行过试验，他们在新生儿面前做各种动作，如伸舌头、做鬼脸、打手势，结果新生儿们竟也能模仿着做那些动作，这种表现令研究人员目瞪口呆。要知道，协调这么多器官对于一个婴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与镜像期的特点相关联，孩子的模仿是一种范式模仿，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模仿。较早认识到这种范式模仿的是日本儿童教育家井深大，他发现孩子们之所以一眼看到汽车就能说出它的车种，之所以只要听几遍就能唱广告歌曲，原因都是因为这种范式感受方法所致。例如，孩子们看到可口可乐的这块招牌时，孩子并不是逐字识别其中的单个字母，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是把那些不同的字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记住的。当他看到整个招牌之后，立即认识到这就是可口可乐。这种范式感受让孩子见了东西后立即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我本人在辅导自己孩子写字时也曾有此体会。一天，我那3岁多的孩子问我鸟字怎么写，我写了一个自以为很工整的鸟字，没想到他却一再说我不对。我以为我写得不够工整，又写了几个，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我写错了。我说，既然你知道我写的不对，那么你就写一个对的给我看看。他写了几遍都写不出，这时我开始生气了。他看到我生气，更委屈地说我写错了。迫不得已，我拿起字典查到鸟字，生气地说，鸟字不是这样写吗？可是他还是坚持说我错了。弄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听懂他的意思。原来印刷体的鸟字上面的一撇不出头，而且在横折的中间，可是我写在了左边，而且出头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错了。范式识别与成人的理解识别区别在于，范式识别不仅包括声音和文字，而且是将其他所有的信息都接受下来了，它包括更本质的无形的抽象的东西。日本教育家井深大曾回忆他访问日本棋院与著名棋手讨论时的情景，说

0: 围棋名手们都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人把着手教下棋的，而多半是从三四岁起就一直在棋盘旁看着人们下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旁观战的过程中，围棋的定式便作为范式印进了脑海之中。这种在一瞬间本能的直观的判断棋局的好坏，与到了初中生再开始学习下围棋而总要依赖于理论说明来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榜样在眼前，他边看边模仿，例如母亲招手他也招手，但不多久他便会出现延迟模仿。美国心理学家怀特在研究中曾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9个月大的婴孩，当他处于比他大些的哥哥或姐姐的攻击，独立无援地蒙受着哥姐给予他的许多辱骂时，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可2-3个月后，婴儿的情况开始改变，婴儿开始强有力地反抗哥哥姐姐的侵犯行为，并且会使用哥哥姐姐曾经折磨过他的某些策略。这些策略是大孩子曾经在他9个月大时用来对付他的，而到了1岁以后，如果他和哥哥姐姐发生矛盾，就再也不能设想矛盾总是由大孩子首先挑起的了。这个时候他会一模一样的仿效侵犯他的人的各种行为。有时候这种延迟模仿可能会间隔很长时间，但一旦相似的情境出现后，这种模仿便自然的产生。对于一个婴儿，母亲的抚育经验不仅仅是从生理遗传来的，而且更是从儿时的范式中翻译过来的。与其说是母亲在抚摸他，不如说是他在抚摸母亲。当他也有了孩子，便会像小时候抚摸母亲那样抚摸自己的孩子。其实大脑是一个模式系统，系统在运行中遵循最小阻力原则，就是说大脑通过是按照以往生活中已经形成的模式进行工作，而对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不予关注。大脑的模式很像自然中的地貌，雨水形成了小溪，小溪再汇成河流，一旦这种排水模式形成，它就会变得更加固定。所以就像花布设计一样，大脑模式总是倾向于自我复制，甚至只看到设计的一部分就能看到其余的部分。人们从出生时起就接受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模式以一种高度预知的方式塑造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使这些模式深深地编制在我们的大脑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行为时常表现出某种机械式的反应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家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设计出计算机去模仿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战斗谈判之前总是反复的研究推测对方的个性及可能做出的反应。这种范式模仿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地掌握事物的核心，从而把核心抽象出来，然后又把这些抽象和概括出来的规律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例如孩子们学习语言，他们一般很快就会再现出他们听过的语言格式，并且能造出反映一定语法的新句子。让孩子以短促的时间去接触一个合适的模仿对象，他们就能把一条不熟悉的语法抽象出来并加以运用。因此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儿时形成的范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人们常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做比较，说蒋介石的个性是商人和军人，毛泽东则是农民和诗人，这的确形象地概括了他们两人的特点，而细究起来竟与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完全吻合。蒋介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蒋介石本人又是学军事出身的，而毛泽东则长于农家，自己又为一书生本色。如果社会遗传也有遗传与变异，那么蒋介石的商人特征、毛泽东的农民特征都是儿时通过社会遗传而来的，他们至死也改变不了儿时养成的作风。虽然他们后来学了军事、学了诗书，但却都是在遗传里的变异，改变不了他们最本质的商人、农民的特性。在关键的时候，这种本质特征还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自传中曾这样比较了两位科学家的不同结局。耶伦·哈夫根跟我谈过，他由于缺少勇气，不像密里根那样大胆修正测定的数据，因而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我说，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密里根的父亲是部长，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坚定信念是自然界完全受数学法则支配。而伊伦·哈夫特的父亲是医生，当医生的天生好疑，这是他的儿子倾向于认为自然现象是杂乱无章的。这种范式的影响有时候在亲子两代之间甚至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母亲离异，女儿也常离异，甚至连离异的年龄有时候也相差无几。如果有人能在这方面做仔细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带有启发性的东西被揭示出来。为了说明这种亲子两代的相似，这里再举孙坚孙策之子作为例证。孙坚是个大英雄，攻董卓，吞刘表，大智大勇，但是在围攻襄阳时，他却一个人骑着马无所顾忌地在战场上巡查，结果被敌人射杀。父亲这样死了，儿子照说应当接受教训，但是孙策却难改单骑走马的范式。尽管他的谋臣一再劝谏，孙策可能也认为是对的，甚至还可能想改，但是这种范式的力量太大了，他还没有改过来，就在一次轻出微行时遭到刺客的袭击，结果死于刺客之手，死因何其相似。孙坚死时36岁，孙策只有26岁。陈寿对他们父子的死评价说，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这种轻佻果躁就是他们共同的范式，因此在范式的基础上就形成习惯，形成人的心理的动力定型。而一些不良的范式则会导致犯罪习惯，例如少儿期的打架习惯容易演变为伤害习惯，偷吃习惯容易演变为盗窃习惯，说谎习惯演变成诈骗习惯，流浪习惯演变成流窜犯罪习惯，如此等等。事实上，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种范式都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范式决定了孩子今后的发展，因此必须给孩子提供良好的范式，一旦这种范式错了，要想改正过来极其艰难。司马光曾说，人们爱其孩子，多说小孩无知，等其长大后再教。这就像栽培树木，树上长出了旁枝，等到大了再去修剪，岂不要费极大的力气吗？又比如打开鸟笼再去捉鸟，解开马缰又去追马，为何当初就不打开笼子解开缰绳？这样岂不更为省力吗？恶习一旦形成，要纠正就太困难了。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书刊杂志上母亲提出这类问题寻求解答，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孩子学会抽烟怎么办？孩子早恋怎么办？当我看到这些问题时，就像看到孩子吸毒成瘾了怎么办一样。到了这份上，最好的医生甚至也没有办法了，他就像脓包疮一样，你堵住了这个出口，他又在另一个地方出头。而所有这一切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孩子不发生这些问题。正如洛克所说，凡是有心管教儿童的人，便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从小就对孩子进行习育。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同这种儿时养成的不良范式做抗争。富兰克林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努力，他是一个幸运者，但更多的人则被不良的范式吞噬了。而要让孩子免遭这种不幸，我们的父母就必须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行为端正，思想纯洁，孩子的源头才得以清洁，我们的孩子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第4节，婴孩的模仿都是范式模仿。 如果父母不希望让孩子染上不好的习惯，就要在孩子从小的成长过程中注意父母自己的言行。

不要让孩子长期耳濡目染，等坏习惯形成之后再要去除就很难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汉、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那是一个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寒风凛冽，她正在宫中守岁，秉氏宦官忽然送来一封未署名的信。当时宫廷民间均以种植大牡丹为时尚，名贵牡丹一株价值数万钱。他听说上林苑牡丹冬日开花后，很是兴奋，预备第二天便去上林苑观赏，命手下人做好准备。当时来俊臣官任侍御史一职，凑巧当值，闻讯紧急求见武则天，告知说草木生长遵循时令，牡丹绝不可能在隆冬季节开花，这一定是个阴谋，有人想诱骗女皇到那里予以加害。武则天当即出了一身冷汗，来俊臣又奏请不如将计就计，于是武则天挥笔写下一首诗作为诏令：明朝游上元，火急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首诗流传极广，还衍生出许多离奇的故事。据说武则天下此诏令后，上林苑中百花畏惧其天子的威严，齐齐盛开，唯有牡丹不开花。武则天大怒下将牡丹贬去洛阳，由于水土适宜，牡丹反而成为洛阳盛景，这当然只是人们敷衍的故事。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一道不动声色的密令，暗示禁军要连夜做好准备，不可迟疑。次日，武则天依旧率群臣来到上林苑，但见群花五颜六色，争相怒放，百官亲眼见到百花也要听令于女皇，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殊不知这是来俊臣连夜派人制作的假花， 这实在是武则天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她至今不能忘记当面对如潮花海时群臣拜倒在地的情形。跟她靠高压强制手段取得权柄不同，那才是真正心悦诚服的威服，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来俊臣的计谋啊。心中想着，不由自主地又来到宫中花院，只是眼前一派冬日萧索，再无那斑斓似锦的鲜花盛开了。不，他不能杀来俊臣，他要赦免他的死罪。于是有意向为他牵马的宰相急需询问道，来俊臣有大功于国家，吉卿看怎么处置他才合适啊。急需是与来俊臣齐名的酷吏，他本是明堂尉，一日与监察御史王柱同宿一张床上。王柱是初唐著名诗人王勃的弟弟，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以文章显于当时。他跟急需是亲戚，聊天时偶然提起洛阳陆氏参军祁连耀身上长了像麒麟的两角，而他的名字凑巧又有个耀字，由光宅组成，因而有人认为他生有异象。这不过是亲属之间闲扯的无聊之谈，哪知道次日急需就将王柱的话一一记下来，呈交给了来俊臣。来俊臣立即上书告辩，武则天下敕拆河内王武夷宗推举审理。武夷宗趁机命人广银昭侍、奉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下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石宝忠、刘琦、给事中周潘，总共36家均被潘乌夷族千余人被杀，又有千余人被流放，均是海内名士，写下千古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王勃，若非早死，此次也必然与兄弟一起被杀。这起36朝事案轰动一时，是武则天即位登基以来最大的冤案。而这起大冤狱的始作俑者急需也因告发有功，一步登天，备受天官侍郎加宰相头衔，步入中书重臣的行列。毫无疑问，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个新崛起的酷吏，跟来俊臣是同一类人。武则天不问侄子，不问女儿，不问面首，独独问有来俊臣第二之称的急需如何处置来俊臣，显然是有目的的。实在是因为眼下反对来俊臣的人太多，他很需要一个同盟者。急需迟疑了一下，缓缓答道，来俊臣拒绝不成，污垢贤良，葬秽如山，冤魂满路，实在是本朝最大的国贼。眼下洛阳城中群情汹汹，有排山倒海之势，来俊臣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望陛下早做决断。武则天愕然当场，半晌无言。她这才知道，她在来俊臣一案上是彻底被孤立了，仿若一叶知舟，悬于汪洋大海上，四顾茫然，看不到任何帆影，眼前所见只有愤怒的潮水。急需又说，若是不杀来俊臣，市民的愤怒就会转嫁到陛下身上，大周社稷危矣呀。武则天沉默半晌，轻声地说，敕令斩洛阳令来俊臣于天津桥南。他将失去完全神采的浑浊眼眸投向阴沉沉的天空，又有气没力地补充了一句，监察御史李昭德同日斩首弃市。他虽然最终要被迫处死心爱的臣子，但若将他的仇人在他面前先行处死，总该对他是一种安慰吧。来俊臣被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整个洛阳都轰动了，出现了史所罕见的万人空巷的场面，几乎所有人都朝天津桥赶去。偏偏天公不作美，降下了一场大雨，狂风暴烈，水面清淡。

0: 散去，人们咬牙切齿地将骨头扔在地上，来回践踏狂踩，直至成为齑粉，被大雨冲刷干净为止。后人评价来俊臣说，君令而臣随，君心而臣胆，是故口辩资素，权宜马路，如得其情，片言折玉。无论怎样，这个大魔鬼终于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奔走相告说，今晚总算可以安心地躺在床上睡觉喽。来俊臣血肉被市民证实的消息传入宫中，武则天震撼不已。如果不是他派了心腹宦官前去观刑，他还真不知道天下人恨来俊臣恨到了这个地步。这时候他才真正庆幸听了急需的话，为了挽救自己的颜面，又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来俊臣累累罪恶。诏书最后说，宜加赤足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来氏全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杀。倒是来俊臣夫人王膑珠显得有先见之明，以跳井自杀，避免了上刑场被当众斩首的耻辱。来俊臣被杀后，凡他所援引的亲党围观者数百人均主动自首，武则天装模作样地责备他们。有人答道，臣死罪确实有负陛下，然臣乱国家之法不过是罪上一身，如果违背了来俊臣的意愿，当时就要灭族，一身轻一族重，臣不得不俯首就范呢。武则天良久无语，最终赦免了这些人。更令女皇伤心的是老臣魏元忠的一番话。魏元忠数次被来俊臣陷害，最严重的一次已经被押到刑场上，当刽子手大刀举起来的一刹那，武则天又派特使赦免了他。魏元忠临死面不改色，被赦免也无喜色，只从容拜谢，令时人惊叹佩服不已。来俊臣死后，魏元忠被重新召回朝任御史中丞。武则天亲自赐宴问道，为何爱卿多次遭人诽谤啊？魏元忠说，臣好比一只鹿，罗织之徒欲捕得臣，以臣肉为羹，臣又如何能避开呢？武则天听后难过得再也吃不下饭，遂因监察御史魏静请求，命监察御史苏挺复查来俊臣旧案，未受冤者昭雪，许多冤案由此平反。但没有了来俊臣这样可靠的耳目，武则天一时之间还是难以适应。一日召来宰相陆元芳，有意无意地询问外事。陆元芳当即答道，
1: 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民间细事不足凡圣听。
0: 陆元芳出身名门，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后人，是初唐著名书法家陆简之之侄。陆简之舅父即是初唐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武则天闻言大怒，当即颁下制书，罢去陆元芳宰相位，改为司礼卿。他还不死心，又召来下官侍郎姚元崇问道，为何近来一直没有听到外面有谋反的事发生？姚元崇是新晋因契丹战事才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北方战火纷飞，兵部事务繁忙，然而再纷繁复杂的事务一旦到了下官郎中姚元崇手中，立即被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他还对兵部的执掌非常熟悉，举凡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无不烂熟于胸。如此能干的人才立即受到女皇瞩目，被擢升为侍郎。他听到武则天的发问，哑然失笑道，之前陛下不断听到来俊臣等人告发大臣谋反，不过罗织诬陷之词。东汉末年有勾党，现在也有勾党，这在来俊臣那里叫做罗织，换了个名目而已。臣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想要谋反的人。武则天这才略略放了心，说，
1: 以前宰相都是顺承其事，害得朕成了个滥行刑法的君主， 爱卿今日所言

本和镇的心意，特意赏赐了姚元崇1000钱。来俊臣死后，天气忽而转晴，而北方也有好消息接连传来。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派使者向武则天献2马1000匹，黄金2000两，求娶公主。武则天很是高兴，吐蕃没有趁契丹反叛之时落井下石，当即答应了下来。只有王翰、狄交等人隐隐猜到，这大概是王孝杰在其中起了作用。王翰如约履行诺言，出重金为王孝杰相好月娘赎身。不料月娘自称习惯了风月场面，过不惯寻常女子的日子，不愿意从碧落馆出来。王翰不便将王孝杰上存活人世，并已经去投奔吐蕃赞普的消息相告，只得就此作罢。契丹首领李进忠意外病死，其七兄孙万荣虽然收合于众，军事可不减，但其威望远远不及李进忠。契丹军中厌战，见有分崩离析之态。而在云华的斡旋下，突厥莫绰可汗答应与中原朝廷联盟，自己愿意为女皇之子，愿意将女儿嫁给皇子为妃，愿意出兵攻打契丹，要求得到的回报包括人、地、物三项。人是河曲六州依附中原的突厥人口，地是单于都护府之地及昔日竭力可汗控制之地，物则包括增帛、农具、种子、铁、兵器等关键物品。显然莫绰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为太宗皇帝击溃的突厥帝国。五州朝臣为是否与突厥结盟发生激烈的争议。然而武则天畏惧突厥兵士，又欲借其助平契丹，全盘答应下来。莫绰由此得到数千丈人口、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000具、铁4万斤，得人、得地、得农资，实力大增，国势亦强。淮阳王武延秀则以皇子的身份被选中为突厥东床，他本人尚对明秀美丽的王语仙念念不忘，并不十分乐意。然而当此情形，朱武怎能容许他娶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的小姨为妻呢？王语仙出自太原王氏，本身就在禁止与皇族通婚的五大家族之列，尤其莫绰可汗点名要将女儿嫁给皇子，武则天不选皇嗣李旦的儿子们，独独选中武延秀，本身已经是极好的暗示。武承嗣即将成为储君，是未来的皇帝，江山美人孰轻孰重，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得到了天下，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就算是王语仙，也一样可以再收为嫔妃。因而到最后，武延秀还是想通了，喜滋滋地选择了一个吉日动身，前去突厥境内迎娶莫绰之女。秋官侍郎张柬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中国亲王迎娶夷狄之女的先例，上书谏阻，武则天不听。得偿所愿后，莫绰遂假称要与孙万荣联兵对付五州，派轻骑深入契丹腹地，偷袭了秘密基地新城，不但掠走了所有物资，还俘虏了李进忠、孙万荣及一些重要将领的妻子儿女。契丹军心大乱，龟缩许久的五州军统帅武修仪、武夷宗趁机指挥军队出击，孙万荣毫无斗志，只率轻骑逃走，半路为手下所杀。契丹大将军李凯固率残部向五州投降，契丹基本平定。武夷宗为争军功，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被契丹掳掠的河北百姓，斩下首级冒充契丹军士。这位畏敌如虎、有家史之称的河内王屠杀起百姓来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将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大将何阿晓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唯此两河杀人最多。孙万荣的意外失利，其实五州军并无尺寸之功。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喜，加授莫绰为节爹立师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下敕表彰在洛阳做法事多日的名僧法藏，说是因为他才使得五州兵士闻天鼓之声，契丹贼众睹观音之像，对已付出大量

0: 人物的代价，又得突厥出兵相助一事丝毫不提，又预备造大佛像，命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宰相狄仁杰以昔日梁武帝兴佛亡国为例，竭力劝谏道：近年水旱成灾，边境时有征战，造像既费官财，施工又耗民力，一旦国家有难，便无人才可救啊。武则天无奈，只得作罢。北方战事日益明朗，羽林军将军李湛也终于押送着契丹公主贺英到达了神都。最离奇的是，辛渐不知道如何来到了皇城端门前，拦在队伍前自报姓名，愿意束手就擒，只恳请能够见母亲一面。李湛很是意外，但也没有多问，命人仔细搜过辛渐全身才放他上车。贺英受到很好的待遇，马车上设有厚厚的软褥，他伤势已经好了许多，乍然见到爱子出现，自是又喜又惊。母子二人暂时被压在御史台狱中，然而才刚刚收监，李湛又率领兵士赶来将二人提出。原来武则天听说贺英人已经押到了洛阳，立刻迫不及待地要召见。李湛说：抱歉，怕是要暂时委屈二位了。命人给兴建母子戴上手铐脚镣，押解来到了仁寿殿中。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急需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急需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而急需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引古正今，偏偏武夷宗又矮小驼背，面对身材魁梧的急需，气势上也输给了对方一大截。急需说到心处，双目瞪视着武夷宗，气势凌人。武夷宗狼狈不堪，只好可怜巴巴地望着女皇，指望姑母出面帮助自己。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又想起此人明明是靠投奔来俊臣起家，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踩了他一脚，心机不可谓不深沉，愈发的厌恶起来，当即发作，愤怒地说：吉清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